0: 为什么我下面这是谁？
1: William 1, clear local alarm 11-11-8, T-Leaf Drive, reference 814-1942.